0: 做规范的基本产品。
1: WiFi， 你他妈的，他过年没财不没听到，三两三百四百多，他过年过年他不发你啥啥啥？
2: 对了啦，无线。
3: 你打过打开机你是谁？
4: 咋了？
3: 能不能给那你关？
4: 那给你，
3: 我我。你在哪？我在苏皮巷，我给那你关不？
4: 我来给你。
3: 那你给那什么的？好了。
5: 我你不看，我你不看。
6: Ni wana sayali kila siku ya Jumamosi kuanzia saa 5:30 asubuhi mpaka saa 6.